0: 2022、2023年买的车，开了大概三年就开始出现续航缩水啊，而且是大缩水，电池鼓包漏液，甚至在路上突然趴窝的情况。车主们去 4S 店检测，对方却说电池健康度正常，不给免费换。就算同意换，有时候给的还不是全新的电池，这个售后纠纷可真是不少。那为什么现在集中爆发呢？因为前几年呀，新能源车卖得火，2018年破百万辆，2022年破600万辆。这批车现在正好到了电池老化的关口，尤其是跑网约车的，一年能跑8万公里，三年就20多万公里了，电池循环次数多，问题自然就提前冒出来了。今年七月开始，国家实施了新的电池安全强制标准，要求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标准更严了。有业内人士说，各家电池厂水平有差别，要是真有产品问题，该召回就得召回。不过厂家大多呢都是有8年30万公里的质保的，但车主们最在意的不是质保期有多长，而是修车换电池的时候能不能明明白白的消费。随着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以后电池问题可能会更加常见，各大车企不光要比续航比配置，售后服务的本事也得跟得上才行啊。最后再说一件跟出行有关的事儿。前几天泰国素万纳普机场有20多名中国乘客被拒绝登机，现场还发生了冲突。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些乘客啊，他们都是某位中国艺人的粉丝，当天跟艺人坐同一趟泰航的航班，他们尾随艺人进了贵宾室，被劝离后又跟着往登机口走，查证件的时候也不配合，非要跟艺人一起登机。航空公司担心飞起来之后局面会失控，干脆关了舱门，拒绝这22人登机，航班也延误了。更让人气愤的是，交涉过程中呢，有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居然对着中国乘客做了拉眼角的歧视性动作，视频传到网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事后呢，机场方面发了声明道歉了，承认执勤人员言行不当，已经处罚了涉事员工，但是也解释说是部分粉丝不遵守安全规定在先，其中有12人同意卸行李，另外10个人拒绝配合，这才起了冲突。不管怎么说呢，安全重要，但尊重同样重要。机场方面已经道歉了，也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了。好了，网络上的这些热点的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聚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

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

0: 为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入宫门，居功如也，如不容；吏部中门，刑部履狱；过位，色薄如也，足厥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设资升堂，居功如也，摒弃似不息者；出降议等，逞颜色，夷夷如也；末阶趋近，亦如也；复其位，促及如也。执圭，居功如也，如不胜；上如衣，下如兽；薄如战色，足素素如有寻；祥礼，有容色；思敌，鱼鱼如也。
0: 孔子走进朝廷大门，显得恭敬谨慎，好像门容不下身子的样子。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进去时不踩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便脸色庄重，脚步加快，说话也好像力气不足的样子。他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恭敬谨慎，好像屏气不呼吸的样子。出来后走下一级台阶，脸色舒展，怡然自得。走完台阶即快步行进，好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孔子出使邻国，手中握着圭，恭敬谨慎，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他举圭向上如同作揖，执圭向下如同受物于人，脸色庄重，好像战战兢兢，脚步细密，好像沿着线在前行。在呈现礼物的仪式上，他容光焕发；在私人会见时，他和颜悦色。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0: 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

0: 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灵石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15, 东经119°32.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9: FM 98.5，
7: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

0: 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

0: 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3: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所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晴天，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七号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偏西风5到6级。八号阴有降雨，29到34度，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阵风8到9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于8月8号正式打响，平潭队将坐镇主场，迎来乙级组的首轮对手漳州队。那么连日来，平潭队一直在紧张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挥下反复的演练攻防战术，分组对抗，节奏紧凑，传切配合愈发的默契，通过视讯选拔的补强队员也已融入合练，队伍训练氛围积极，场上呼应声不断。平潭队队员表示，这几天大家训练热情很高，针对漳州队的特点，教练组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新老队员的默契度正在不断提升，希望可以在主场打出自己的风格。那么根据赛程，平潭队所在的乙组啊，包括宁德、南平三名漳州四支对手，将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为球迷带来精彩对决。近日，位于海潭片区向学路的瑞博停车场试运行，那这也是实验区首个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公共停车场。该项目以透明公平的计费规则，打破了传统以小时为单位向上取整的计费惯性，一经落地便收获周边市民和来兰游客的一致好评，是实验区推进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观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的具体行动。那么像这次的试点推出的分钟级计费模式，告别了老旧的向上取整的规则，首停30分钟以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按每分钟 0.05 元计费，不足一分钟不计入费用，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针对场内充电的新能源车辆额外设置2小时免费停放的优惠。家住在财润山海关小区的市民郑先生停放车辆之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啊，以往的时候，不少停车场哪怕是多停一分钟，都要按照半小时甚至是一小时来计费。如今超过30分钟后多停一分钟，也只需要多付5分钱。接送孩子、临时办事的短时停车成本大幅降低。游客商清水也对新规则表示认可，按分钟计费，不再用卡点慌张的离场，24小时封顶收费的标准对自驾游客来说十分友好。据了解呢，这座公共停车场依托原城东中学闲置地块改造建设，是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的落地项目之一。项目一期于今年5月20号动工，7月20号完成基础建设并进入到试运行，试运行前15天全场免费开放，夜间稳定有60到80辆的汽车来停泊，直观体现出向学路周边长期存在较大的停车供给缺口。

那么根据相关的项目施工方介绍说，从项目的规划到落地，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专班统筹经发，公安、交建、执法应急、水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通审批施工系统接入全程的堵点，让闲置地块快速转化为便民的停车空间。那么下一步，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将总结分钟计费试点经验，并逐步全域推广，同步推进违停整治、闲置泊位摸排共享工作，以精准化治理回应民生期盼，把为民造福的实际融入到市民从容出行的日常点滴之中。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走进平潭有礼文创商店，恍若是换一种方式和这座海岛相识。这里啊，像是一座微缩的博物馆，每个物件都藏着故事，把平潭的山海气象与人文记忆轻声讲给驻足的人听。来到店内最惹眼的当属蓝眼泪系列，设计师捕捉到那道梦幻的荧光，让幽蓝不再专属于潮汐和夜色，它落在明信片上成了可寄往远方的海，藏进流沙冰箱贴，每翻翻转都是微缩的潮起潮落，安过于小夜灯，在床头亮起永不退潮的温柔。还有那枚泪滴毛绒挂件，轻按就亮起微光，转瞬即逝的蓝眼泪瞬间化作萌趣精灵，把刹那变永恒的巧思本身就是赠予平潭的礼物。石头错是平潭先民和风沙共处的智慧，也被凝练进文创。微缩摆件、立体冰图、古朴茶具，保留花岗岩粗粝质感和暖灰调子，托起一座石头错摆件，指尖摩挲的仿佛是那面历经海风却依旧温厚的墙。而落日和风车的意象则是印在明信片上，描入丝巾纹样也凝固于胶片书签的镂空光影，翻开书页，那枚风车书签静静立着，落日融金，风车轻旋，整条被晚霞浸透的海岸线妥帖收进掌心大小的事物中，而更深邃的记忆在细腻工艺中徐徐舒展。数千年前，南岛语族先民正是从这片海岸起航，驶向浩瀚的太平洋。那份跨越时空的海洋基因，如今被平潭永礼轻轻唤醒，独木舟、陶文碑、原始图腾融入到日常的器物，让几千年前的审美悄然走进今日生活，触手可及间重新泛起回响。而非遗也是在悄然间换新，被雕化作精巧的摆件，藤牌操文化印上手机支架，相框定格沙画光影，日常好物在细节处印着平潭独特的文化，让非遗走出展柜，步入生活。文创是一座城市厚度的侧写，礼物是一座城市心意的表达。来平潭看过山海风光，不妨去平潭有礼来逛逛，带走一份文创，便是带走一个只属于你的平潭故事。

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之后，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出了车祸的时候，《你的样子》这首歌的旋律缓缓响起。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演艺界呀，很注重外貌包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您长得好看，唱得稍微差点嘛，都有办法成为歌星，出个专辑啊，外场演出啊什么的，有的是机会。可是呢，有一位歌手赵传，唉，空有一身的实力，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后来他加入滚石之后，滚石公司准备为他筹划一张专辑，这个时候作曲人呢，就从废纸篓里边找到了一张被弃用的歌词。这歌词就是这么写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看歌词啊，这个作曲人就说，这写的不正是赵传吗？这太适合他了。不久之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运而生。赵传呢，一声惊吼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

这首歌大家伙儿都很熟悉了吧？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呢，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合唱。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九集。
5: 你是栓娃子，老何家的大小子？
6: 是，201旅402团3160连长何双贵奉命在此指挥狙击任务。
0: 青年军官何双贵流着眼泪大声地回答道。蔡炳炎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他猛地举起手想给何双贵一个耳光，可是手到半空又慢慢地放了下来。
5: 老何是你亲爹呀，你让他去炸坦克，难道不知道这是害他送命吗？
0: 何双贵忍着泪水说，
6: 军长，我是军人，忠孝不能两全，一个称职的指挥官只会选择最合适的人去完成任务，不能管这个人是谁。
0: 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从战壕外面爬了进来，他浑身都是泥土和血污，一头栽到了地上。
7: 哎，这不是魏三吗？
0: 一个士兵眼尖，一眼就认了出来，他急忙将魏三扶起，旁边有人赶紧递来了水壶。魏三接过水壶，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这才缓过气来。他挣扎着站起来，向蔡炳炎和何双贵敬了个礼。
6: 旅长，我回来了。
0: 蔡炳炎一把抓住魏三的手。
5: 你和老贺是一起执行任务的，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0: 魏三咽了口唾沫说，
6: 何哥说了，作为老子他没给儿子丢脸，作为军人他没给中国人丢脸。他说完他就冲了上去，跟鬼子的坦克车同归于尽了。
0: 蔡炳炎听完不觉长叹了一声，他拍了拍何双贵的肩膀说，
5: 何连长啊，我得承认，作为军人你是一个好指挥官，可是作为儿子你欠了一辈子都无法还清的债呀。
0: 何双贵听完痛苦地闭上眼睛，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下来。他慢慢地跪倒在地上，向着老何殉国的地方接连地磕了好几个头。他身旁的所有人，从将军到士兵，都像岩石一般肃立。他们摘下了军帽，向英雄的亡灵默默地致哀。不知过了多久，炮弹的呼啸声又再度响了起来，日本人又开始冲锋了。听到隆隆的炮声，何双贵像被烈火烧着了一般，从地上猛地跳起。他抄起机枪，嘶声地吼道，
8: 各就各位，守住阵地，给我往死里打，杀光他们，杀光他们。
0: 片刻之间，枪声大作，炮声齐鸣，大地又颤抖了起来。这一战开始后不久，蔡炳炎便把方印

0: 等等医护人员全都叫到了阵地后面，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1: 你们现在撤出罗店，马上走。
0: 方隐峰听了立刻摇摇头，
1: 罗店既是你们的战场，也是我们的战场，我们不能做逃兵的。这里曾经是你们的战场，可现在不是了。
0: 蔡炳炎说完顿了一顿，看着方隐峰等人：
1: 我们不再需要救护，因为这里的士兵包括我在内将战斗到全部阵亡，不会有人活着撤离战斗。当一支部队绝了求生念头之后，医护队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0: 听了这话，方一峰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2: 旅长，我还能再为你做些什么事吗？
1: 帮我把这些医护人员平安带出去，我手里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分不出人护送你们。你们快走，如果被日本人包抄了后路，大伙儿就都死在这儿了。
2: 好吧，我们撤。
0: 方隐峰向蔡炳炎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方隐峰刚走了几步，蔡炳炎叫住了他：
1: 方医生，你接到金影部队以后帮我传一句话，就说201旅几千名弟兄没有在日本人面前退缩，我们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请军部不要撤销201旅的番号。被撤销番号是任何部队最害怕的耻辱啊！我们请求重建201旅，继续跟日本人干。
0: 方隐峰听到这儿不禁哽咽了，他郑重地回答：
2: 旅长，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话带到。
0: 蔡炳炎听完以后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已经无所牵挂。他望着硝烟弥漫的战场，双手握紧了拳头。
1: 百战搏杀，我们201旅对得起国家了，可是我蔡炳炎对不住这些兄弟了。罢了，来世再见吧，弟兄们，跟着我冲啊！
0: 所有还活着的201旅的官兵们听了都端起枪来，呐喊着跟着旅长蔡炳炎冲了上去。他们所冲向的目标不是胜利，而是死亡，是一个充满悲壮和民族自豪感的死亡。这一仗201旅全部阵亡，旅长蔡炳炎英勇殉国，成为继黄梅新之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二位将军。同年8月28日，经过反复争夺的罗店镇终于因为中国守军力量不支而失守。罗店陷落的消息传到南京国防部之后，蒋介石不免大发雷霆，立即给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下了死命令，要他再次组织反攻以收复罗店，并同时在狮子林、川沙口和张华帮发动攻势，把敌人压回到江边去。随后蒋介石又直接给在罗店前线指挥作战的罗卓英连发两封急电：
3: 命你部先期夺回罗店，我全体将士务必有进无退，有我无敌，不成功则成人。
0: 然而就在第十五集团军云集重兵与日军奋勇搏杀的时候，前线却传来宝山失陷的消息。日军由此已经打通了吴淞与乐浦以及狮子林一线的交通，沿着宝山至罗店公路开始大举进犯。面对着这种战况，罗卓英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停止对罗店的围攻。此后日军兵力不断增加，中国军队逐渐失去了优势。到9月12日，第十五集团军各部奉命从罗店战场上撤出，罗店一线阵地至此彻底失守。从罗店撤下来之后，方隐峰找到了国军第11师第66团， 该团团长就

0: 日后名扬海内外的抗日名将胡琏将军。两个人一见如故，引为至交，方隐峰便随着第66团一起撤退到了后方。当第66团最后一个连的士兵踏上撤退的道路的时候，方隐峰和胡琏都不约而同地向后望去，只见硝烟笼罩下的罗甸此时显得无比肃穆。方隐峰把手放在胸口上，胡琏则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此刻两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将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几万名中国军人，为了飘荡在冥冥中不屈的英灵，更为了激荡在胸中的不朽的民族精神。远方血红的夕阳逐渐隐没在地平线下，空旷的天空越来越暗淡，只有天边一丝细细的红霞，仿佛被黑夜挤压出的鲜血，顽强地展现出生命中最后的一丝光焰。此时此景令方隐峰心中一阵酸楚，他的耳畔又响起了激昂的军号声，眼前又浮现出那血染的战旗。
1: 等将来打垮了日本人，一定要在这里立一块碑，告诉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在1937年，有一群不怕死的中国爷们儿，用血肉筑起了一道长城。虽然这块阵地暂时丢了，但是中国军人的抗战决心还在，这道血肉长城将永存不朽。
0: 这一天夜里，方隐峰和如淡月悄悄地潜回了上海租界。经过两个多月战火的洗礼，两个人都显得比以前更加镇定，目光中带着一股处变不惊的干练之色。此时在方家老宅里，方养善还没有睡觉，他眉头紧皱着，布满血丝的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挂在墙上的上海地图。就在这时，方隐峰悄悄地来到了方养善的身后，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
1: 大伯，您保重吧，事情紧急，我要走了。
0: 方养善回过头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2: 你要去南京是不是？
1: 是。
0: 方隐峰点了点头：
1: 天国秘藏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我必须抢在日本人之前破解它，不能让国宝落入敌手。
2: 哎，你的时间恐怕不多了，上海既失，南京未必能守得住啊。
0: 方养善说着取出密匣，郑重地交到了方隐峰的手里。
2: 玉玺乃中华之神器，你当竭尽全力保护它，如果你保护不了它的时候，务必成全他的名节。
1: 我明白，我会做到的。
0: 此时坐在一旁的如淡月听了不免感到莫名其妙，他小声地问方隐峰：
3: 你们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啊？
0: 方养善看了如淡月一眼，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两个字：
3: 玉碎。
0: 如淡月禁不住念出声来：
2: 不错，玉碎。
0: 方养善凝望着这两个字，神情显得异常凝重。
2: 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人之方也，里自外可以知中，意之方也，其声舒畅等以远闻，志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使凡之方也。
0: 方养善一边说着，方隐峰一边给如淡月做解释。

0: 美玉是仁、义、智、勇、节五种品德的象征。玉的温润色泽代表仁慈，内外的一致呢象征正直，坚韧质地象征智慧，不伤人的棱角表示公平正义，敲击时发出清脆舒畅的乐音，是廉耻美德的反应。
1: 方阳善接着说，
2: 对，这玉呀，是有灵性的，每一块明玉都有不可轻侮的魂魄，自古便有君子比德于玉的典故，更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在历史记载中，每逢国破之际，必有名玉自裂以殉国。如今历史又一次重演，玉玺乃我泱泱中华之瑰宝，宁碎不为倭寇所亵渎。
1: 方隐峰听了郑重的点点头，一字一板地说，
0: 玉是这样，人也应该这样。
1: 方阳善转过头来赞许地看着方隐峰，
2: 你父亲一辈子忠厚善良，想不到国难之际，他的儿子会投身战场，成为一个斗士。好啊，方家有后，方家有后啊。
1: 方养善说着取出一封信交到方隐峰手里，
2: 可惜我老了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南京宪兵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萧山令和我是忘年之友，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应该不会忘记当年的老朋友。你拿着我的信去拜访他，或许能帮得上忙。
1: 方隐峰接过信件，不免十分高兴，他刚要向大伯表示感谢，却见方阳善疲倦地挥了挥手，
2: 太晚了，不聊了，休息去吧，啊，养精蓄锐，明天一早就动身。
1: 方隐峰只好点头答应。
0: 是。
1: 第二天，方隐峰和如淡月早早就起来了，吃过宋妈煮的早饭，两个人草草收拾了一下，便匆匆地离开了方家老宅。他们坐着人力车来到了江边的一个僻静茶馆，常云天早就等在这里了，见两个人进来，他不动声色地向后院努努嘴，便放下茶杯走向了后院。方隐峰和如淡月见了赶紧跟了过去，三个人从后门出去，穿进了后面的弄堂。常云天左右看了看，问方隐峰，
3: 路上顺利吗？有没有人盯梢？
1: 方隐峰笑了笑回答，
0: 五哥何必那么紧张，租界那么大，谁能预见到咱们会在这里会面呢？
1: 常云天听了还是不放心地说，
3: 哎，还是小心点好，眼下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得了势，租界里混进了不少特务，再加上一伙甘做汉奸的帮派走狗，上海滩真是杀机四伏啊。
1: 听了这话，方隐峰的眉头不觉皱了一下，
0: 是啊，看这局势，租界迟早会成为日本人的天下，你已经上了青田会的黑名单，恐怕麻烦不会小，我们走了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3: 哼，
1: 常云天冷笑了一声回答，
3: 不过话要说回来，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上海滩的帮会存在了几百年，我们这些帮会老油条混江湖都混成了精，什么阵势没见过，想置我们于死地。哼，当年大清朝廷不行，后来军阀不行，中央政府也不行，现在小日本更不行了。
1: 三个人边走边说，此时已经出了弄堂。方隐峰转过话题问常云天，
0: 哎，五哥，我拜托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啊，林姑娘母女我已经安置妥当了，我给他们换了住处，房东是个可靠的朋友，跟帮会没有牵连，你就放心吧。
0: 五哥，我今天就要离开上海，临走前 我想再见宿

0: 方一面，你能不能帮忙？
1: 你果然是个老江湖啊！我知道你眼里不揉沙子，我也跟你挑明了说吧。方医生拿了天赋会一件重要的东西，这东西绝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如果我不是看他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早把他扔到黄浦江种荷花了。

0: 火速地赶到了凯旋门咖啡厅前面的广场。他抬头看了一眼远处教堂上的大钟，时间正指向11:30。他将目光向下一扫，发现广场上此时正游荡着十几个年轻人，其中的有几个人他曾经见过面，都是吴四宝手下的打手。陆鹤鸣身在江湖多年，帮会间的械斗和仇杀他见得多了，眼下的形势虽然紧急，可是他心里仍然十分镇定。他走了几步，拦住一个人问，
1: 吴四宝在哪里？
0: 那个人先是一愣，等待看清楚是陆鹤鸣，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
2: 哟，这不是陆爷吗？嗨，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您印象可好？
1: 少他妈废话，说吴四宝人在哪儿？
0: 那个人愣了一下，指了指广场西头的一间茶馆。
2: 啊，四爷在那儿歇着呢。哎，今儿个可要出大事了，连日本人都跟来了。哎，该着咱们兄弟露脸，要是这差事干好了，一人20块大洋，晚上还管酒。哎，听说连娘们都找好了。
1: 我问你，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
2: 哎，广场上就有28个，咖啡馆里有6个，四爷身边带着11个。哎，四周这街上还有30多个人呢。哎，四爷啊，是摆出架势让日本人看看我们的实力，把兄弟们都给找来了。
0: 那个人说到这里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
2: 哎，每人一把喷子，日本货子弹呀都顶上膛了。
1: 好，我知道了。
0: 没等那个人说完，陆鹤鸣摆摆手走了。陆鹤鸣刚刚走到茶馆门前，就见茶馆的门帘一挑，一群人簇拥着一个魁梧的汉子走了出来。这个人正是闻名上海滩的混世魔王吴四宝。陆鹤鸣紧走了几步迎上前去，双手抱拳说，
1: 哎呦，四弟，幸会啊，幸会。
0: 吴四宝淡淡的哦了一声，抱拳回礼说，
3: 啊，这么巧，陆大哥也在这儿啊。
0: 陆鹤鸣放下手来，开门见山的说，
1: 四弟啊，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别在这儿闹事儿。
0: 吴四宝听了立刻把眼睛一翻说，
3: 哎呦，陆大哥呀，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可没想闹事儿，不过公干在身呢，如果有人拒捕，那兄弟也只好动粗了。你是道上的老人，知道规矩吧？
0: 陆鹤鸣听了不禁一笑，
1: 哼，四弟，你既不是巡捕，又不是警探，有什么权利捕人呢？叫来这么多弟兄，身上还都带着枪，不是想闹事儿，那又是什么？
0: 吴四宝一听，赶紧打起了哈哈。
3: 哎呀，陆大哥呀，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到底还是不是道上混的啊？在咱上海滩，咱青帮兄弟想抓个把人，还用得着惊动官家来？
0: 陆鹤鸣冷笑一声，走进了吴四宝，在他的耳边说，
1: 我说四弟呀，你们暗地里绑票杀人我也不说什么，可是光天化日之下你们闹出大乱子来，怎么跟租界交代呀？
3: 租界算老几？英国法国又算老几？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撑腰，怕个球啊！
0: 陆鹤鸣听了这话，脸上不禁现出了鄙视的表情。
1: 我说老四，这日本人还没占领上海呢，就算你想当奴才，也用不着这么急着赶场吧？
3: 他妈的！
0: 吴四宝一听，眼睛立刻瞪得溜圆，气得脸上的肌肉都颤动起来。
3: 姓陆的，你什么意思？看在张大帅面子上，老子跟你客气客气，你倒不知好歹了啊！就是张啸林，他他也不能这么跟我说话。他妈给我滚！再让老子看见你，老子把你扔进黄浦江里喂王八！
0: 吴四宝话音刚落，在他身后的徒弟邱宝镇等人就拥了上来，

0: 用力将陆鹤鸣推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打手快步走了上来，对吴四宝说：
1: 四爷，那个人出现了。
0: 吴四宝一愣，赶紧向远处打量，
1: 叫兄弟们准备好，等他一进咖啡馆立马动手，记住，给老子抓活的。
0: 吴四宝说完，向茶馆里招着手，里面又立刻走出七八个人来。这些人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每个人的眉目间都带着一股杀气。陆鹤鸣一见这几个人的举止做派，就知道是日本人。他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喝道：
2: 吴四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如果打着帮会的旗号办事，就让日本人给我离开，否则你他妈就是欺师灭祖。
0: 哼！吴四宝回了一声，立刻吩咐手下人，
1: 叫这老家伙闭嘴，别耽误咱干正经事，回头挑他一根脚筋，装麻袋给张小林送回去。
0: 秋宝镇在一旁听了，低声对吴四宝说，
3: 四哥，这姓陆的是张小林跟前的人，您这么干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0: 吴四宝毫不在乎地一挥手，
1: 一点都不重，我就赏张小林知道，今儿的吴四宝那是何许人也，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上海滩三大亨称霸的局面他必定要改变，咱兄弟们的机会到了，现在杜月笙远逃香港，黄金荣必不出门，那只剩下张小林是个威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将来啊没法在他面前抬头做人了。
3: 可是张啸林的人多势大呀，凭咱们的实力现在跟他翻脸恐怕占不到便宜啊。
1: 不怕，咱已经跟日本人开始合作了，有了这个强援，老子鬼挡杀鬼，佛挡杀佛，再说了，那张啸林也在向日本人买交情，看来啊早晚得搭上这条东洋船，他妈的，反正决定投靠日本人了，索性干几件漂亮差事，有了跟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呢，把好处捞足了再说。
0: 邱宝镇听吴四宝这样说，心里不免踏实了许多，他连忙对吴四宝说，
3: 是，一切听大哥。
0: 邱宝镇说完回头吩咐手下人，
3: 没听你大哥发话了吗？把他绑起来，找马代理，回头再收拾他。
0: 陆鹤鸣此时在一旁早已经气得满脸通红，
4: 混账东西，我看你们谁敢来绑我。
0: 可是那些打手都是一帮亡命之徒，平日里只听吴四宝的，根本就不把陆鹤鸣的话放在心上。一群人听了邱宝镇的吩咐，立刻上前拧住陆鹤鸣的胳膊，抽出绳子就要绑他。陆鹤鸣不甘受辱，奋力挣脱，从衣袋中掏出一把手枪来，他顶住一个打手的脑门，便立刻扣动了扳机，只听见一声枪响，打手的后脑顿时炸开一个血洞，尸体向后猛地摔了出去。这一下其余的几个人立刻吓得魂飞魄散，当即抱头便跑。陆鹤鸣随即持枪冲出，远远的就看见方银峰的身影出现在街角上，他来不及细想，冲着吴四宝的方向就开了两枪，枪声一响，广场上顿时像炸了窝似的乱成一团，方银峰看见以后赶紧躲了起来。此时在吴四宝旁边的七八个日本人开始了还击，还没等陆鹤鸣打出第三枪，他的胸口就被日本人射出的子弹打成了马蜂窝，子弹的强大冲力将他一下子撞出了两米远，陆鹤鸣来不及吭一声，就一头栽倒在地上。这一幕恰恰被躲在不远处的方隐峰看见了，方隐峰的心口仿佛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
5: 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陆先生为了救我宁肯牺牲了自己。
0: 方隐峰来不及多想，便立刻把勃朗宁大威力手枪拔了出来。就在这时，吴四宝等人也发现了他，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立刻向方隐峰包围了过来。
5: 陆大哥，这两枪是为你的。
0: 方银峰说完扬手就是两枪，跑在最前头的两个吴四宝手下人立刻中弹摔倒在地上。
6: 马玉，这小子有枪啊。
0: 吴四宝的手下人平时都是些小混混，一见到血便吓得纷纷散开，有的人当即卧倒，有的人干脆钻进了街边的店铺里。这时候只见站在一旁的几个日本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鄙夷的神情。
7: 直男人太没用。
0: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说完，其他的人便甩开披在肩上的风衣，迅速地向方隐峰开枪射击。方隐峰和他们对射了几枪之后情之不好，便赶紧一个翻滚躲到了路边一个水泥墩子的后面。
5: 糟了，看来这伙人都是用枪的好手，多半在军队里受过严格的训练，今天是碰上厉害的了。
0: 这时候就见那几个日本人已经散开了队形，正在猫腰前进，并且在行进中不断打出了点射。虽然他们稀疏的单发射击构不成火网，但方隐峰却被这种稀疏的火力死死地逼在水泥墩子后面，几次想露头回击都险些被子弹打伤。随着几个人越来越近，射击的威力也越来越大。通常都是五六支手枪不间断的射击，另外两三支手枪更换弹夹，始终保持着射击的连续性。方隐峰不免感到了绝望。
5: 完了，这回算是死在他们手里了。
0: 谁知就在这紧急关头，从斜侧的一条巷子里突然冲出五个人来，他们人人双手持枪，一色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枪口里连续的吐出刺眼的火焰。短短的十几秒钟，200发子弹就如同暴风骤雨一般扑了出去，将远处的七八个日本人一起扫倒在地上。
1: 他妈的！
0: 吴四宝看到日本人被杀，眼睛都变红了。这次行动他之所以大力邀请青田会派人参加，其目的就是想借此机会让日本人看一看自己的实力，以便为将来跟日本人讨价还价增加一些筹码。可哪知刚一动手，自己先死了三个手下，紧接着日本人也被干掉，这个亏可是吃大的。于是他恼羞成怒地拔出手枪，向着自己的手下人大声叫道：
1: 60人打6个，妈的，都给我冲上去！
0: 见自己的老板发了话，一干的青帮弟子不敢怠慢，便嚎叫着冲了上去。毕竟他们人多枪多，火力又猛，顿时将方隐峰等人的火力给压制住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街角上突然一阵大乱，只见十几匹嘶鸣的骏马横空而出，所过之处一片人倒车翻，为首的两匹马上骑着常云天和王日三。
8: 快上马，快！
0: 方隐峰不敢怠慢，他一跃而起，窜上了一匹没有负载的马，然后一抖缰绳，随着常云天冲了出去。几个钟头之后，夕阳西下，在江畔芦苇丛生的野渡深处升起了一堆篝火，寒风吹过，显出说不出的空寂和凄凉。方隐峰、常云天、王日三、如淡月和冯一龙五个人围坐在火堆边默默无言，一瓶烧酒在他们之间传递着，每经过一人之手便喝一大口，即使不善饮酒的如淡月也不例外，脸颊立刻被烧出一片酒红。常云天的手里攥着一沓纸钱，他一张张地扔进火里，低声说：
9: 何明兄，你真不够意思啊，本该是我死在广场上才对，可你却替我去了。十几年的兄弟

0: 你连一个谢字儿都不等我说出口就走了。欠你的情让我一辈子也还不清啊。何明兄，你知道我老五的脾气，我不想欠债，可你这一甩手就走了，我也没办法。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是兄弟，我一定要为你舍一次命，就是这话，你答应我，不答应就是不讲义气。咱们说定了。
1: 常云天说着说着，眼睛里已经积满了泪水。坐在他旁边的王日三目光阴沉，脸色铁青。他接过酒瓶，将酒倒向火堆，火苗一下子窜起老高。
2: 这口酒敬给战死兄弟们，这一仗我手下死了四个，伤了六个，我王日三闯荡上海滩以来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这些兄弟都跟我上过战场，在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没想到没被日本人打死，倒死在中国自己人的枪下，真他妈窝囊。
1: 王日三说到这儿猛地撕开衣襟，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挠出一道道血痕，咬牙切齿地喊道：
2: 吴四宝，苍天在上，这事儿不算完，老子饶不了你。
1: 常云天的眼睛此时也冒出了火焰，他双手紧握拳头，转头问王日三：
0: 你打算怎么报复吴四宝？
2: 按照帮会规矩，以血洗血，以命抵命。
1: 常云天听了一拍大腿回答：
0: 干，你人手不够算我一个。
1: 冯一龙此时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眼里既有愤怒又有无奈。
3: 各位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冯某人也感同身受，你们想要吴四宝的命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吴四宝投靠日本人以后自知会遭人痛恨，因此防备森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
7: 开门，请放心。
3: 一次侧身，
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3: 一次抬手，
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0: 谢谢你，真有点重。
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8月6日15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6日14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受白海豚影响，6日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至8级，阵风9至10级，省防指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98.5
11: FM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10万声泪水》。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是多云，七号明天星期五呢也同样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3度，沿海偏北风5到6级。
2: 八号是小到中雨，29到35度，沿海偏北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阵风8到9级。
1: 那九号的时候呢是中到大雨，29到34度，沿海西南风是7到8级，阵风9到10级。

0: 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在八月五号的时候呢，十堰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十堰区肢体残疾人协会组织肢体残障人士走进公园景区开展公共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依托残障人士的亲身体验，普及无障碍知识理念，助力完善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的建设。
2: 当天上午，肢残人士代表与助残志愿者组成督导体验队伍，先后前往龙王头海洋公园、万宝公园开展实地摸排，大家立足轮椅使用者的实际出行视角，针对无障碍通道、专用停车位、防滑步道、无障碍卫生间、引导标志等各类设施逐项体验测评。
1: 在体验过程中呢，督导队员们细致核查了每一处细节，借助工具测量坡道的合规坡度，反复的试驾了轮椅，检验通过通行的流畅度，还有核验了卫生部门的门框宽度以及扶手高度、地面平整情况，针对排查出的路面凹凸不平，还有坡道衔接不稳、标志模糊、设施缺位、通道被占用等问题，队员们也是全部都拍照留存、登记建档，为后续的整改落实留存详实依据。
2: 肢残人士施华兴在体验后告诉记者说，整体体验感比往年强了很多，政府在残疾人无障碍出行方面的改进力度很大。那么十堰区肢残协会秘书长林贤美表示，本次活动重点在于实施排查问题、收集线索、推动整改。据介绍，下一步协会将汇总梳理问题台账，对接各主管部门单位，点对点交督办，并开展复查问回访，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建设变成真好用，打通残障群众户外出行的堵点难点。
1: 再来关注到呢，近日国网平潭供电公司举办第七届超越杯电缆中间接头制作技能竞赛，依托比武搭建交流平台，夯实员工实操功底，提升标准化施工能力与专业水平。
2: 竞赛现场参赛选手严格遵循作业规范，依次完成电缆开播、打磨、接地安装等工序，操作严谨规范，做工精细，彰显出扎实的实操能力。其他技术人员现场观摩交流，形成互学共进的练兵氛围。
1: 此次实操竞赛有效促进了技术人员的技能提升，下一步呢，国网平潭供电公司将会常态化开展技能比武、岗位练兵与人才培养工作，激励员工深耕业务、苦练本领，不断增强配网运维、应急处置与综合服务能力，以优质电力保障助力平潭一岛两窗三区的建设。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者八月四号的时候呢，从国家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七月份全国的平均气温是23.5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3度，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的平均历史气温呢是同期最高的。
1: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会上介绍，7月2号开始的大范围高温过程仍在持续，新甘盟还有这个共40个国家级的气象站制的最高气温是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7月底开始，东北等多地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而辽宁、吉林相对来说热的会更加的突出。也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这一轮高温是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大，体感闷热，夜间最低气温较高，对应体感就是白天热，夜里也会很热，那桑拿感呢是非常足的了。
1: 那么像东北地区本轮罕见的超长带机的高温是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的直接体现，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本就是副高常年最北的时段，但今年它长时间稳定的控制东北南部地区，属于比较极端的持续偏北的情况，往年是并不多见的。
0: 那至于八月份还会不会出现极端的高温呢，也有相关的人士表示啊，预计呢八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会偏高，那高温的日期呢也会比较的多一点，预计呢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会影响咱们国家，发生的时间段呢分别是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3: 5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4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5: 4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4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4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3: 4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5: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4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6: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7: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3: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8: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3: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9: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 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3: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刘教授，
10: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3: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8: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

0: 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啊、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0: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啊、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刘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4: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0: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
5: 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6: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

0: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
1: 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6: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

0: 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

0: 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

0: 新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爱》呢，是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专辑中的主打歌。这个《爱》这首歌是用于小虎队啊，为了宣传、保护和尊重聋哑人而做的。因此呢，在歌曲中，小虎队大胆尝试了用手语啊，边唱边演，因而感动了一代。

如果说哪首歌经典到被一再翻唱，而且越唱越红，那再回首真是堪称各种翘楚啊。这首歌呢，先是由苏芮首唱，后来呢被姜育恒成功的翻唱，这首歌成了姜育恒的经典作品之一。

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之后，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出了车祸的时候，《你的样子》这首歌的旋律缓缓响起。

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演艺界呀，很注重外貌包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您长得好看，唱得稍微差点嘛，都有办法成为歌星，出个专辑啊，外场演出啊什么的，有的是机会。可是呢，有一位歌手赵传，唉，空有一身的实力，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后来他加入滚石之后，滚石公司准备为他筹划一张专辑，这个时候作曲人呢，就从废纸篓里边找到了一张被弃用的歌词。这歌词就是这么写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看歌词啊，这个作曲人就说，这写的不正是赵传吗？这太适合他了。不久之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运而生。赵传呢，一声惊吼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

这首歌大家伙儿都很熟悉了吧？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呢，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合唱。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政协副主席已行来兰调研，
1: 十堰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主任办公会，
0: 平潭首个分中级计费停车场投用，
1: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今日开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4号至5号，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黄竹新带队来兰，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委员、教科配题委员会副主任吴仁华，省政协委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红佳等参加调研。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政协工委主任文学林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平潭共享储能电站、两岸融合智算中心、瑞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实地考察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算力底座支撑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情况，并详细了解两岸融合的平潭实践相关进展。一路走来，调研组边听边问，深入探讨，切身感受到平潭立足资源禀赋，在统筹发展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的积极探索与显著成效。黄如新对平潭相关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要立足一岛两冲三区战略定位，把壳丘头史前文化 IP 做深做透，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要统筹绿色电力与智能算力双基建，为跨境电商、海洋经济、智慧港口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政协组织要发挥联系广泛、质地密集优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建言实效，助力平潭在两岸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1: 五号，十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主任办公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十堰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叶苏凤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要强化学法懂法，筑牢依法行政根基，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常态化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坚决摒弃凭经验办事的惯性思维，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要坚持依法履职，践行法治为民宗旨，严格规范涉企执法，优化助企服务，依法用权，依法办事，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运用法治方式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健全联动机制，提升依法治理效能，严格执行重大事项决策法定程序，压实合法性审查刚性约束，把好决策法治关口，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畅通常态化会商沟通渠道，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十堰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五号，电影《红楼梦》粤剧媒体推介会在平潭珠屿湾影视基地举行。福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建南，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培，十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副董事长洪磊等出席。肖长培表示，电影《红楼梦》粤剧是我省创新艺术表达形式推动引派粤剧与电影跨界融合的最新尝试。今年恰逢福建芳华粤剧院建院80周年，拍摄此片既是对创始人尹桂芳先生未尽夙愿的告慰，也传承几代芳华人的艺术情怀。希望全省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立足剧种精髓，融合现代电影美学，以传世之心打磨精品。省文旅厅将全力支持电影拍摄，打造福建文化新名片， 让八闽戏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动人的气韵风采。洪磊表示，省广播影视集团作为制片方，将联合各方力量，把影片打造为八闽戏曲电影工程的标志性作品，发挥优势资源，推动经典名作焕发新风采，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将引派独特韵味唱腔、细腻表演风格与现代电影的叙事语言、镜头美学等巧妙融合，立足文化自信，深挖品牌价值，让更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

0: 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耕读荷香里》，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棠峰版面。《耕读荷香里》，作者龚凤华。宋人蔡确喜欢躺在竹床瓦枕之上读书怡情，他写道：纸凭瓦枕竹方床，手卷抛书午梦长，睡起宛然成独笑，数声鱼笛在沧浪。纸为屏风，竹床石枕，一卷诗书倚枕而读，没有刻意，满是闲事。一有闲暇，我便回到篱笆环绕炊烟袅娜的田园老屋，老屋里盛放着生活的歌哭和一个身居异地他乡游子的浓浓乡愁。老屋门前的鲁汀河潺湲流淌，风姿绰约，河边孤蒲丛生，青苇萧萧，俊鸟游弋。最是预热夏日，蜻蜓翻飞，河鲜泼辣，令人感到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荷叶有的在河干上露出一丝豆绿尖角，有的如两扇绿卷门扉羞怯地垂拢，有的仿佛卷起的两只画轴正待慢慢打开，有的舒展成伞形在水面上摇曳。一阵风过，荷香弥漫，沁人心脾。乡间天色饱满诱人，荷叶青青，叠翠涌波，层层远去，粉白荷花追波逐浪，踏波而行，把一汪碧水渲染得华丽鲜亮，再现池荷跳雨散了珍珠环聚，聚作水银窝，写清波，美妙意境。荷香伴读能让人回到自然，让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勤耕之余，翻阅泛黄书籍，恍如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读书素心，如雨洗青山，干净高贵，是剔除污渍的玉石，晶莹透亮，纤尘不染。乡间黄昏，暮色清凉，霞光凄美，坐在瓜棚豆架下，任夕光濡染，周身镶了一层锦。读雪小禅的《倾城记》，喜欢那银碗里盛雪的禅意与彻骨的冰凉，内心一片波光潋滟。赏《浮生六记》，看芸娘与沈复荡舟洞庭湖上，八窗尽落，清风徐来，完善罗山，剖瓜解暑，感觉风声袖底，清爽无边。读张岱的一句：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林下月光星星点点，犹如残雪，相映成趣，自是美极。有时邀二三旧友，老屋桑桌，鸡鸣犬吠，谈古论今，喝杨梅酒，嚼糖鲤鱼，嚼青蚕豆，嗦青螺丝，最是暖心欲贴，不由忘却喧嚣尘世，感觉时光绵软，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有时天空一片铁灰色，沁着夕光，零星的驴鸣犬吠和童谣民歌一样清新悦耳，沁人内心。 我慵懒地躺在院中竹椅上，走进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大闹济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如饮醇醪，每每走进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口衔独笑，不知今夕何夕的诗画境界。最是骤雨过后，西天浸润在丰盛的色泽里，展卷细品唐诗宋词，犹如畅饮清欢杨梅汤。一幅清新恬淡的乡村风俗图跃然纸上，读到妙处，清凉自心底涌起，心灵仿佛铺满清纯月光。

月夜，蛙鼓虫鸣，月光丝绸般光洁柔软，轻霜一样敷在地上，就着星光和竹椅，懒书一卷，神思既可囿于现实，遍观世间百态，也可跨越千年，忽而随李白纵酒放歌，忽而随辛弃疾驰骋沙场，感受或清丽或脱俗或哲思的文字带来的美丽，醉心于文学的广袤深邃，有书中哲人指点人生，启迪混沌，岂不快哉？喜欢唐寅的《丰田行读图》，画风古雅，有一种风烟俱静的淳朴酣畅。古松苍石枝繁叶茂，题诗曰：骑犊归来绕丰田，脚端青挂汉边年，无人解得悠悠意，行过松阴懒着边。亲近自然，玩一山水，枕露而眠，生活悠游而从容。半踏暮云推枕卧，一篱春雨斜书羹，耕种以利性命，读书达理名义，荷香沁皮，勤耕与读，远离浮躁和喧嚣，沉浸书海，素心安然如瓷，清凉如玉，一种惬意和恬适弥漫全身，淡雅如水边的一抹荧光。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夜晚庭院里，母亲总爱抬头看月亮，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心事里，藏着倔强生长的梦。接下来请听文章，和月亮交换心事。和月亮交换心事，作者沈桂芳。儿时喜欢爬到屋顶看月亮，晴朗的夜晚，母亲和我一起看月，为我梳漂亮的公主头，用方言教我唱童谣。村庄安静的像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银灰，土地、花木、河流，月光下的一切轻轻柔柔的，散发着亲切的芬芳。母亲也喜欢看月，还懂得根据月亮的变化来预测天气。她常说，云盖中秋月，雨卧元宵灯，意思是说，如果在中秋之夜月亮被云层盖住，那么来年元宵前后必定春雨连绵，元宵灯都要被淋湿了。像这样的谚语还有很多，比如月色胭脂红，飞雨急风，月亮打黄伞，三天晴不到晚，我都是在母亲那里学会的。当我再抬头看月亮时，就仿佛洞穿了月亮的心事，进而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父母外出打工后，看月则多了一重隐秘的心事。那年父母每周回家一次，我只好由祖父照看。夜深，月光照着小床，也照着无眠的我。我想念起母亲，哭哭啼啼地问祖父，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祖父无奈，只好抱着我去院子里看月亮。他一面哄我，一面还不忘为我灌输关于月亮的诗词，像什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悄悄地告诉我，只要把心事跟月亮诉说，愿望很快就会实现。我躺在祖父的臂弯里，望着天际的月亮，祖父抱着我走，月亮也跟着我走。祖父停下来立定，月亮也似静止一般。我觉得新奇又有趣，仿佛月亮就是另一个自己。那晚，月亮似乎真的听懂了我的心事，终于把母亲呼唤回家。母亲看到我大半夜在院子里还不睡觉，指责我怎么这样不懂事。我信誓旦旦地解释道，妈妈，你不知道，我们每晚都在和月亮交换心事呢。母亲把我抱下来，问明事情的原委后，许久不言，继而潸然泪下。后来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母亲才缓缓道出自己的故事。外婆育有九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自然不宽裕。那时母亲应该是八九岁的光景，边上学边勾花补贴家用。那时每天夜晚月亮不眠，她的双手不停地上下翻飞。母亲也不是没羡慕过小伙伴，他们早早完成功课后，就在月色下嬉闹玩耍。有时候被钩针勒到手疼，但想到年幼的弟妹，她也不敢说出来，只好跟月亮吐槽，幻想着剪一段月光变成魔法棒，随手一挥，所有的勾花任务就能完成。有一回，母亲的手实在疼到无法写字，于是小心翼翼地让外公向老师请半天假。外公家教甚严，知道母亲偷懒，非但不同意，还增加了勾花的工作量，以示惩罚。母亲不敢反驳，默默地在月光下流着泪干活。没有人清楚，月亮知道这个柔弱的小女孩多少心事，又见证了她多少努力和心酸。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母亲， 他的眼神平静无波，我知道过去的一切早已云淡风轻。母亲深情地望着月亮，意味深长地说，其实每个人在难熬的长夜中一定都有自己的月亮。那一瞬间，我似乎被什么击中了。原来当一个人学会了和月亮交换心事，就有一种东西在生根发芽，它的名字叫做成长。而当我们将烦恼和痛苦放在月光下晾晒，时间之水就会慢慢抚平内心的褶皱，胸怀坦荡，如光风霁月。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入宫门，居功如也，如不容。吏不中门，刑不履狱。过位，色薄如也，足厥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设资升堂，居功如也，摒弃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夷夷如也。末阶趋近，亦如也。复其位，促及如也。执圭，居功如也，如不胜。上如衣，下如兽，薄如战色，足素素如有旬。祥礼，有容色，思敌鱼鱼如也。
0: 孔子走进朝廷大门，显得恭敬谨慎，好像门容不下身子的样子。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进去时不踩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便脸色庄重，脚步加快，说话也好像力气不足的样子。他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恭敬谨慎，好像屏气不呼吸的样子。出来后走下一级台阶，脸色舒展，怡然自得。走完台阶即快步行进，好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孔子出使邻国，手中握着圭，恭敬谨慎，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他举圭向上如同作揖，执圭向下如同受物于人，脸色庄重，好像战战兢兢，脚步细密，好像沿着线在前行。在呈现礼物的仪式上，他容光焕发，在私人会见时，他和颜悦色。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边谈笑风生。这其乐融融的情景让贤二觉得恍若梦境。文老爷总是一个人躺在躺椅里看书，四爷却很少在这里出现，谁也弄不清他一天到晚躲在书房里干什么。而二爷却总是同管家在紫槐树下下围棋，二爷世棋简直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偏偏棋艺不精，找不到合适的对手。他成天扯着管家陪他下棋，弄得管家做不成别的事。后来管家见了二爷都害怕了，远远见着便躲开了。见不到管家，二爷便差人去叫。正是春忙季节，管家家里家外的打理，每日还要给下地做农活的长工短工们分发农具，晚上再一一清点，家里的牛马也得分心，忙得他团团转，哪里还有那么多空闲陪二爷下棋。二爷见下人叫不来管家，便在紫槐树下发脾气，有一次甚至动手打了那个连人都叫不来的下人一巴掌。他那终日与坚硬的青砖地面相触的巴掌，使那个下人顿时口鼻鲜血飞蹦。文老爷终于忍无可忍，他从书上扬起脸，把目光落在了贤儿身上。贤儿感觉到文老爷在注视自己，便迎住了他的目光。
1: 你会下棋吧？
0: 贤儿眨了眨亮亮的眸子，点点头。
1: 跟他下去。
0: 文老爷说完，便又将目光埋进了书里。贤儿走到二爷面前蹲下来，二爷面前的地上放着棋盘和棋子。文嫂搬过一张小凳放在贤儿身后，贤儿拉过来坐下，毫不客气地执黑子先行一步，然后抬起眼望着二爷，等他动手。二爷触到他的目光时，脸倏地红了，他犹犹豫豫地捏起白子落下，两人便无声地厮杀起来。他们彼此有输有赢，旗鼓相当，很快成了紫槐树下的另一景。渐渐的，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友谊。每下到妙处，他们会不约而同扬起脸相视而笑，笑过后二爷会莫名其妙的脸红，然后便许久不再把头抬起来。渐渐的，紫槐花瓣纷纷飘落，树上花少叶多起来。一次贤儿的手无意间触到了二爷的手，二爷便如被电击了般剧烈颤了一下。贤儿吃惊地望着二爷，二爷扬起煞白的脸凝视着贤儿，他眼里的痛苦神情吓了贤儿一跳。

0: 从小被老鸨调教过的贤儿心如明灯，他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的心神紧张得砰砰直跳。他垂下头，若无其事地落了一子，他却输得在棋盘上抓住了他伸出来的手。他一惊，急忙回望，见没有人注意，才吁了一口气。他狠狠瞪了他一眼，使劲抽回自己的手，然后站起来走开了。走出老远，他还可以感觉到二爷的目光灼烤着自己的脊背。最初见到二爷时的那种恐惧感又袭上他的心头。文老爷也是个大忙人，大多数时候他骑着一匹马去田间查看，看下人们做出的农活是否合格，看禾苗的长势，看骡马的身体状况。这个时候他的模样看上去更像一个老练的农夫，而不是什么老爷。其他时间他几乎都待在书房里，似乎看那些枯燥的线装古史，研习古人字帖是他仅有的生活乐趣。他不善言谈，神情严肃，不怒自威，下人们对他都很信服。贤儿从下人们做事的有条不紊便看出老爷其实是个治理庄园的好手。太太总对文老爷说，贤儿手脚乖巧，应该让他给老爷打水冲茶，收拾书房，为他研墨铺纸。可不知为什么，老爷总不肯让贤儿待在他身边，他甚至不肯给贤儿伺候他的机会。跟老爷相反的却是二爷，他总是能找到借口和机会出现在贤儿面前。二爷有一双让下人们害怕的眼睛，他眼里流露出的凶狠让人觉得他随时都可能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他血脉中涌动着一种浮躁的蠢蠢欲动的东西，这种东西让文家的人为之不安。二爷频频地出现在太太的房间里，不是跟太太聊天，就是跟贤儿下棋。只要太太偶尔转过脸去或埋头刺绣，二爷就会迅捷地伸出骨节突兀、青筋暴露的手捏贤儿的手或脚。贤儿不敢声张，只能暗暗地挣扎。二爷的胆越来越大，他的手开始伸向他的脸，有一次甚至隔着衣衫准确地抓住他的一只乳房，使劲捏了一下，疼得贤儿惊叫了一声。太太抬起头，望见贤儿那柔美的眼里噙着一团泪，便吃惊地问，
1: 怎么了？
0: 贤儿一把推翻了棋盘，瞪着二爷，
2: 我再也不跟你下棋了。
0: 二爷面红耳赤地转身离去，他的铁手掌擦在地上的声音急促、尖利而又刺耳，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太太望着二爷离去的背影，长长叹了口气，然后怜惜地向贤儿伸出一只手。贤儿委屈地走到太太身边坐下，太太安慰地搂着他。
1: 这事儿不可以告诉老爷。
0: 贤儿抬起眼望着太太。
2: 为什么？
1: 咱们是女人，除了忍还有躲，其他的法子都是不可行的。
2: 要是忍不下又躲不开呢？
1: 哎，那就要看你命里的造化了。
2: 可是老爷要是知道了，他会帮助我的。
1: 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懂男人呢。
0: 贤儿急想到文老爷身边去，为他做些事情，那样他会觉得安全些。这样想了几日，有一天清晨，文老爷进来跟太太说他。

0: 娘家一个远亲过世了，已经派管家去奔丧了。太太谢了老爷，老爷准备离去时，贤儿突然鼓足勇气叫住了文老爷。
1: 老爷。
0: 文老爷回转身，诧异地望着贤儿。
1: 我想跟你到书房去。
2: 老爷，就让贤儿去吧。他年纪轻轻的，老待在我身边，没有事做，会闷出病来的。
3: 嗯，那好吧。
1: 太好了！
0: 贤儿兴奋地拍响了手掌，他神采飞扬，两眼熠熠发光。这充满青春活力的毫不掩饰的激动，让文老爷和太太不禁失笑。
3: 真是个孩子呀。
0: 贤儿还是第一次见到文老爷的笑颜，他看看太太，又看看文老爷，不好意思地把双手背在了身后。
2: 老爷，我给你看样东西。
0: 太太回身从枕下取出一副崭新的枕套递给文老爷。文老爷诧异地接过枕套，他知道太太无事时喜欢绣东西，但平时也很少让他过目。他摊开枕套，一幅栩栩如生的羚羊母子图展现在他眼前，他大吃一惊。他既没有见过这么细密精致的绣品，也没见过这么充满浓郁温情的构图。他平时所见过的画都是一些飘逸空灵含蓄的水墨图。
3: 嗯，不错不错。你这是在哪儿找的底样啊？
2: 是贤儿画的呢。
0: 文老爷吃惊地望着贤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声说不错不错。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老爷的书房其实就是老爷的住处，名字叫怡园，坐落在文家庄园的西北角，是由两处园林、两座精美绝伦的小楼和一片依山傍水的大菜园子组成的。这个地方地势是整个庄园中最高的，站在阁楼上鸟瞰文家庄园，整个豪宅便尽收眼底。老爷的藏书阁名叫怡文阁，里面不仅书画众多，而且精雕细刻的书架、门、窗、桌，乃至一个小笔筒都美轮美奂的令人惊叹不已。怡园前面就是作为书馆的静园，贤儿常常看见那个饱读诗书却终生不得志的老先生在书馆的阁楼里捧着一本书念念有词地踱来踱去。他还时常看见顽皮的文星在书馆后面的桃树林里捕蛐蛐儿。当然，四爷他也是常常能望见的。四爷也喜欢去桃树林，他总是安静地在树枝下漫步，有时会倚着树发呆，许久都不动一下。贤儿终日待在怡文阁内，有的时候他和文老爷各看各的书，互不干扰。有时候文老爷写字，他就放下手里的书去给他研墨铺纸。文老爷一写起字来，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神采奕奕，双目如炬，一下子变得年轻英武了许多。贤儿从没见过对写字如此投入的人，这让贤儿对文老爷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文老爷写字时的专注执着吸引了贤儿，他不动声色地坐在一边猜测他的心思。他很想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很想走进他的心间，这个念头一出现便挥之不去，时间越久反而愈加 强烈。而文老爷似乎对他并不在意，很少跟他说话，他极少将目光落在他身上，这让贤儿隐隐的有些失望。四爷是个忧郁的男孩，他的眼里常常流露出一种深深的伤感。他同文老爷一样沉默寡言，贤儿发现这是文家男子的共有特性。有一次贤儿打扫书房，从四爷还回来的一本书中掉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白纸，上面用小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他好奇地读那些字，发现竟是四爷写的一篇散文。四爷用一些接近口语化的白话文描述如诉如泣的雨景，蒙蒙如烟的晨雾，以及对人生的遐想，前途的彷徨。这让贤儿对四爷另眼相看，他没想到他竟然有着一颗如此丰富的心灵。四爷那带着淡淡惆怅的忧思，那细致入微的感情触动了贤儿，扰乱了贤儿内心的宁静。他的目光便对这个忧郁的男孩关注起来。后来文老爷翻书时把四爷的那篇文章翻了出来，文老爷飞快地看完了那些风花雪月的文字后大发雷霆。
3: 简直无聊至极！
0: 四爷垂着脑袋颓丧地站在文老爷面前。文老爷脸色铁青，他恨铁不成钢地咬着牙指着四爷骂：
3: 你就这么不求上进啊？
0: 他愤愤地将那篇文章两把扯碎了扔在四爷的脸上，碎纸纷纷扬扬地飘了一地。
3: 你真叫我失望啊，让你念正经书写正经文章一窍不通，满脑子装的尽是这些没用的花花玩意儿。
0: 四爷垂着脑袋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子真白嫩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九集。
12: 就在文老爷愤怒地训斥四爷的时候，管家慌慌张张地跑进书房，附在文老爷耳边说了几句话。文老爷一脸疑惑地跟他走了出去。文老爷的脚步声刚刚在外面消失，四爷便伏在桌案上委屈地哭了起来。他耸动着双肩，极力压抑着自己的哭泣声。男孩那压抑的哭声让贤儿听了浑身不舒服，他走过去悲悯地望着伏在桌案上的四爷，他很想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轻叹一声。四爷扬起被泪水打湿的脸望着他，
4: 这个家里没有一个有生气的人，全是僵尸。
12: 贤儿愕然地盯着四爷，他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4: 不，除了你，你跟他们不一样。
12: 温老爷走进前院会客的大厅，看见太太的一个远房族弟正在大厅里急惶惶地走来走去。太太的这个族弟在县衙做事，名堂不大，也就是扫扫大堂，侍弄侍弄院里的花草，平时他们几年也难得见上一面，今日不知为着何事匆匆地找上门来了。见文老爷进门，他劈头就急问，
13: 咱这老三在吗？
14: 老三前些年去了日本，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两年也没一点音信，怎么你有他的消息？
13: 咱这老三真的没回来？
14: 没有啊，他怎么了？
13: 没回来就好，没回来就好。
12: 他抹了一把额上的汗。
13: 大哥，你准备着点，县衙要来人搜你的家呢。
14: 搜家？我一个本分的良民，既没欺诈他人，又没有欠交公粮，为什么要搜我的家？
13: 大哥，你不知道，我猜可能老三在外面惹了祸，上面要追查呢。听说他是革命党呢。
14: 别瞎说。
12: 文老爷警觉地向门外望了望。
14: 兄弟，这种话可别乱说，这可是杀头的罪呢。
13: 大哥，我哪敢胡说，昨天上面来了个公差，给县令一份名单，全是我们县这些年国外做事或留学的人员，要求县衙查一查这些人最近回来了没有。我估计这两天他们可能就要行动了。
14: 出什么事儿了？
12: 文老爷这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13: 你没听说呀，半年前广州有一伙留过洋的革命党攻入总督县衙要造反，被镇压了， 革命党被杀了不少，也逃走了不少，正查着呢。
12: 文老爷额头上冒出了虚汗，他隐隐地预感到文家大劫即将临头。太太的族弟又提醒他几句，便匆匆地离去。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想个化险为夷之策。他略一沉吟，随即吩咐管家准备了几笔可观的银两，分别包在几个红绸包里。又想起三弟前些年曾有几封从东洋寄回来的信件，虽然上面也没有说什么可怕的话，但留在家里毕竟让人放心不下。他又匆匆地拐回怡文阁，见贤儿和四爷还在那里，他也不理睬他们，急急地找出那几封信让贤儿烧。

0: 又让四爷去通知家里所有的人立刻到前堂大厅里集合。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大厅里站了二三十个家人，连老太太和偶染风寒的太太也被人抬了过来。下人们见这阵势，惶惶的连大气都不敢出。文老爷见人来齐了，环视了一下众人，那摄人的目光照住全场。
1: 三爷去东洋留学，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两年前就得了场大病，客死他乡了。
2: 老爷，您说什么？
0: 太太吃惊地盯着文老爷，文老爷也不理睬太太，他的目光继续盯着众人说：
1: 记住，三爷两年前就客死东洋了，谁问都得这么说。
2: 老爷，
0: 太太急急地想对文老爷说什么时，贤儿扯住他的衣袖安慰道：
3: 太太，老爷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就行了，不要问那么多。
0: 文老爷赞许地瞥了贤儿一眼。文老爷的话像在大厅里扔了个炸弹，惊得众人心惊肉跳。但文老爷摄人的目光又使他们不敢彼此交头接耳，众人只能用迷茫的目光望着文老爷。只有老太太不动声色地端坐在太师椅上，她微垂着眼不看任何人，嘴里无声地蠕动着，谁也不知道她在默念着什么。我一看见她手里的佛珠飞快地转动着，文老爷刚才的话对他竟然没起任何作用，贤儿怀疑他没有听见文老爷刚才在说什么。院外骤然响起一阵纷乱急剧的马蹄声，文老爷抬起头听了一下，干脆地吩咐下人们：
1: 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0: 下人们急忙纷纷散去，大厅里瞬间静寂下来，人们能听到深秋的风吹动院里萧瑟的草木的声音，他们都感觉到了空气里弥漫的紧张气息。老太太手里的佛珠捻动得更快了。温老爷站起来，镇定地往院里走。他刚走到院里，便见双扇大门已被下人打开，一队气势汹汹的清兵闯了进来。为首的一位头目吆喝道：
4: 哎，谁是这家主人呢？
1: 在下便是。
0: 文老爷急忙上前施礼：
4: 这是我们老爷。
0: 那头目瞥了文老爷一眼，又望了望一进套着一进的高宅大院，目光深处便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板着面孔严厉地问：
4: 文有寿在家吗？
1: 我三弟两年前就客死在东洋了。
4: 你和文有寿是什么关系？
1: 在下是他的大哥文有福，大人有什么事情请进屋慢慢说。
0: 文老爷将他让进大厅，见老太太等女眷已避进屋里，便吩咐下人沏茶。
4: 哎，你带人搜一搜，说不定啊他藏在家里呢。
5: 是，头。
0: 那人答应着跑出大厅，带着一伙人到处搜查起来。
5: 你去这边，你们几个搜那边。
6: 是。
0: 一个下人端着上等碧螺春香茶，毕恭毕敬地递给那头目。那头目含着脸接过茶饮了一口，然后端坐在太师椅上一言不发，目光盯着前方。在屋里的女人们更是吓得簌簌发抖，贤儿紧紧搂住太太风打浮萍一样的身子，太太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
2: 啊，怎么了？啊，这是怎么了？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大家都在紧张地倾听外屋的动静。听到那个头目令人搜查的声音，太太抖得更厉害了，唯有老太太镇定地盘腿坐在炕上。这个炕平时没有人睡，老太太紧闭双目，

0: 太太歇斯底里般狂叫，她疯狂地往前扑过去，被贤儿紧紧地抱住了腰。
1: 太太，你安静一下吧。
0: 太太疯狂地挣扎着，又哭又嚎，嘴里吐着白沫。刘嫂和文嫂急忙过来帮贤儿将太太死死地按在炕上。老太太突然睁开眼，手里的佛珠也停止了转动，她瘦小的身躯如一只猫从炕上利落地弹跳而下，小脚迅捷无比地晃到贤儿面前，倏地双膝拜倒，脑袋重重地磕在地上，哀痛地祈求：
2: 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不该作孽呀，你饶了我们吧。
1: 啊，老太太！
0: 贤儿吓得惊叫起来，他以为老太太吓糊涂了，慌忙弯腰去搀扶拜倒在地上的老太太。老太太只是一个劲儿的叩首，嘴里不停地哀求着：“
2: 你饶了我们吧。”
0: 片刻后，老太太突然抬起头，阴鸷的目光恶毒而又充满仇恨地盯着贤儿。贤儿不由地打了个寒战，恐慌地躲避着老太太的目光。老太太迅捷地伸出手，在贤儿脸上抓了一把。
2: 你害死一个还不够吗？你还想害死我们全家？
0: 贤儿捂着被抓伤的脸跳到一边，委屈的泪水从眼里涌了出来。
1: 老太太，我没有，我
2: 有你，有你。
0: 老太太恶狠狠地指着贤儿，口中念个不停。屋外那个头目还在静坐着，陆续有人进来向他通报没有搜到人。
3: 大人，我三弟真的两年前就客死东阳了，别说活人，就是他的骨灰也不知道撒在哪儿呢。
4: 爷们吃的是朝廷的俸禄，为朝廷做事敢不认真吗？
3: 大人们做事的确很辛苦。
0: 温老爷会意地说，然后吩咐管家端上他早上备好的几包银锭。
3: 大人大老远的跑一趟实在太辛苦了，这是在下给大人们备下的茶水钱。
0: 那头目瞥了眼几个红绸包，见分量的确不小，脸上的肌肉便松弛下来。他对站在身边的一个小兵使了个眼色，那小兵马上利落地将几个红绸包收了起来。一个小兵又进来报告：
5: 大人，到处都搜遍了，没有我们要找的温有寿。
0: 那位头目从袖管里取出一张名单，他找到温有寿的名字，马上有人递给他一支笔，他接过笔，在温有寿的名下打了个叉，批了一行小字：经查，此人两年前已客死东阳，然后下令撤兵。
4: 行了，走吧走吧。
0: 一行人吆喝着撤出了文家庄园，纷纷上马，一会儿功夫便响起一阵乱糟糟的马蹄声，很快就远去了。天渐渐变冷，光秃秃的树枝在初冬的风中摇曳，夜里发出一种怪异的尖笑声，听起来如同女人的哭泣。太太如孩子般蜷缩在床上，身上盖着两床棉被，还冷得酥酥直抖。她面无人色，牙齿上下打着颤，嘴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话，没有人能听清她说了些什么。屋里漾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儿，这浓重的气味压得人胸闷气短。贤儿跪拜在一个香炉前，香炉后上方的神龛里供着一尊菩萨，他虔诚地叩拜着，嘴里哀求道：
1: 菩萨。

0: 菩萨，您发发慈悲吧，求您保佑太太吧。
1: 别动我的槐花树！
2: 太太突然大叫起来，贤儿慌忙站起来，走到太太床前查看，太太的脸色已经变得紫红，她畸形无力的双腿在棉被中徒劳地踢腾着，嘴里嚷着：
0: 别动我的槐花树，别动我的槐花树，太太，你醒醒吧，
1: 他们要拿走我的槐花树。
0: 槐花树好好的，没人拿走它。
2: 太太静静地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突然又惊惧地睁大了眼。
1: 他们来了，他们手里拿着大斧头。
0: 外面没有人，只有风的声音。
1: 是的，他们在砍我的槐花树，求求你们别砍我的槐花树，别砍它。
2: 太太起身，她紧紧地抓着贤儿的手哀求道：
1: 贤儿，贤儿，你去撵走他们吧，不要让他们砍我的槐花树。
0: 好，好，我去撵他们。
2: 贤儿答应着向门外走去，他仰望着漆黑的苍穹，对天哭泣，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太太呢？他期望替太太受苦受难，期望这些折磨都降临到他的身上，以此来报答太太对他的恩惠。
0: 滚开，你们滚远点，我不许你们碰太太的槐花树。
2: 风依旧刮着，漆黑的苍穹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更没有谁回答他的咆哮。贤儿无助地垂着脑袋回到屋中，他悲楚地望向太太，发现太太已经安静下来了。太太面含微笑地望着走进来的贤儿。
1: 他们走了。
2: 贤儿走过去，亲昵地搂住他的脖子，将脸伏在他胸前哭泣。
0: 太太，你不要生病了，求你快点好吧。
2: 太太慈爱地轻抚着贤儿的头发。
1: 贤儿，你以后要对老爷好，老爷是个好人呐。
2: 这时刘嫂端着一碗药走进来，她身后跟着忧虑的文老爷。
3: 他怎么样？
0: 太太现在好些了。
2: 贤儿边回答边擦脸上的泪痕，然后接过刘嫂手里的碗，一时一时地将药水喂给太太。太太像个乖孩子一样蹙着眉强咽下那些黑乎乎的药水，然后她宁静地闭上眼睛，满脸倦意，身子可怜地蜷缩在棉被里。他们以为她要睡去了，可是只一会儿功夫，她便睁开眼惊叫道：
1: 老爷，老爷。
3: 哎，我在这儿。
2: 温老爷走到他的床前，俯下身望着他。太太转动着脸，将目光定在他的脸上，郑重地说：
1: 老爷，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3: 哎，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先睡一会儿吧。啊，
1: 我要你现在就答应。
2: 太太盯紧文老爷的脸，他从来没有这么固执过。
3: 什么事？你说吧。
1: 我要你以后善待贤儿。
2: 文老爷望了眼身边。

0: 贤儿点点头。太太闻言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1: 我会的。
0: 在贤儿的记忆中，温老爷从没有如此温和地跟他说过话，这让他很感动。
1: 刘嫂，你今晚守着太太吧。
2: 不，我守太太。
1: 你呀，已经守了好些天了，该休息休息了。
2: 没事的，我要跟太太睡在一起。
3: 就让小姐睡在太太身边吧，我夜里守着。
0: 这时太太翻了个身，眼睛又睁开了，她悲楚地望着文老爷。
4: 我的槐花树，我的槐花树要死了。
1: 不会的，我会让下人们好好照看他的。
4: 我知道他要死了，他们拿斧头把他砍伤了。
0: 文老爷和贤儿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该对太太说些什么才能打消他这莫名其妙的忧虑。太太再次安静地闭上了眼睛，这次他真的睡着了。温老爷叹口气，慢慢地退了出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

0: 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联盟长枯哥以松墨都督的称号，并且赐姓为李。契丹归唐之后，部落联盟长的当选资格并不分属于各部落长，而只限于大赫氏这一氏族，因此称为大赫氏联盟。此后，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大赫氏家族之中的世选而产生，依靠唐朝赐旗鼓来统帅八部。平时各部单独从事畜牧、渔猎等活动，如果遇到调发攻战，则八部聚义。大赫氏联盟一直存在到了公元730年。历史记载，这一时期的契丹首领先后为多罗、摩会、枯哥、阿卜固、李进忠、李师活、索固、玉余、土余、少固等十余人。大赫氏首领接受到了唐朝的庇护，就避免了突厥的侵扰，所以他们的势力得以增强。在唐朝武则天统治的时期，契丹族进一步得到发展。公元696年，唐瀛州都督赵文刚愎骄横，坐视契丹激进，不予赈济，对联盟首领又不能待之以礼，所以就激起了松漠都督李进忠、归城州刺史孙婉容的不满。他们杀死了赵文，然后联合起兵叛唐。李进忠采用突厥部落联盟长的称号，自称为无上可汗，而武则天则先后命梁王武三思、建安王武攸翼率军出征，后来又借助突厥的力量，终于在公元697年将反叛人给镇压下去了。孙婉容被杀之后，契丹不能自立，于是就降服了突厥。此后他与唐朝断绝来往将近20年。公元714年，大赫氏联盟首领李师活遣使随近邻西人一起入朝。西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库莫西族，他居住在老哈河上游一带。大赫氏和西人的来朝是唐玄宗倍加抚慰。第二年，唐朝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师活为都督，后来又封他为松漠郡王。李师活去世之后，军事首长可突余专权，他屡次废弃首领。唐朝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多次答应了可突余的要求。公元730年，可突余杀死了首领少固，另立屈烈作为首领。可突余杀少固而立屈烈，就意味着契丹的社会统治权由大赫氏转移到了姚碾氏家族之中，大赫氏联盟为姚碾氏所取代了。可突余率领契丹和西的部众投奔到突厥，再次断绝了和唐朝的联系，契丹社会进入到了姚碾氏部落联盟时期。姚碾氏部落联盟从公元七百

30年，屈烈被推为民族政治首领，到公元907年最后一任可汗亲德被罢免，共177年，历10任首领。二，阿保机建国。唐朝末年，国势衰微，契丹族却日益强盛起来。契丹八部之一的迭剌部聂力重建联盟有功，所以联盟的军事首长伊犁锦世世代代由耶律氏家族担任，阿保机就诞生于耶律家族。在姚捻氏联盟的后期，耶律阿保机被推举为迭剌部的伊犁锦，而姚捻氏的最后一个可汗恒德锦也同时成为联盟的可汗。这个时候的阿保机只有30岁，可是手中却掌握了联盟的军事大权，专门负责四处征战。他充分利用本部落的实力，接连攻破了士维、河西等部落，同时还南下进攻掠夺汉族聚居的地区，俘获了一些汉人和大量的牲畜粮食，使本部落的实力大增。这又为阿保机建立军功、树立权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久之后，阿保机的伯父耶律士鲁被他的儿子华哥杀死了，阿保机继承了伯父的愉悦。愉悦的地位仅次于可汗，史称总之军国事。他高于伊犁锦，掌控联盟的军事和行政事务，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宰相。阿保机继承愉悦的职位之后，就独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而且阿保机还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充势力，与河东的李克用结为盟约。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了姚捻氏，当上了联盟的可汗，并且于公元916年正式称帝，建元神策，以契丹为国名。阿保机又派汉人在临潢兴建了都城，称为上京，地点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建立政权之后，阿保机又创制文字，制定律法。阿保机在位期间，先后征服了邻近的西族，继而讨平了漠北的诸部士围，并于公元926年攻灭了史称海东胜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一系列的活动，不仅缔造了辽帝国的政治基础，也开拓了辽帝国的生存空间。公元926年，阿保机病逝，他的次子耶律德光嗣位，即辽太宗。这个时候正值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不协，他谋夺帝位，于是就求援于契丹。他不仅向契丹称儿子，而且还割地，并且许岁贡绢帛30万匹，

0: 是在公元936年，契丹答应了这些条件，并且遣使臣到了太原，册立石敬瑭为皇帝，他就是后晋高祖。后晋与契丹联合，最终消灭了后唐，而晋高祖石敬瑭如约割让了幽云16州。自此，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燕山的屏蔽，无险可守，而北方民族南下入侵中原则变得大为便利了。占领幽云16州之后，辽国走出了草原，并且走上了与中原民族相互融合的道路。他们控制的区域既有畜牧优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的游牧部落，也有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成国以制的汉人和渤海人。在开疆拓域的同时，辽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吸收各民族的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以完善辽国的统治机构。辽国的政治制度大致遵循了这样的一个线索：阿保机的时候建立上境，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北面和南面官这样的制度初露端倪。但是辽汉官制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到了辽太宗的时候，辽朝统治的制度就初步形成了，南面官和北面官的制度正式确立。辽世宗承前启后，设置南北枢密院作为南北面官的最高机构，实现了契丹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变。后来经过穆、景、盛三个朝代，统治的制度逐渐完备，机构基本健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0: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 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

0: 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

0: 薛广金。
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2: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4: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6: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好像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好像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8: 什么给什么啦？
5: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

0: 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站，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柴，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质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中的立秋。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14届海峡青年联欣会在福州举办，周祖义

0: 出席并致辞，郭宁宁主持。
1: 赵龙在厦门调研时强调，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字全面赋能，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0: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部署实施福州堡垒工程35周年。35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域深耕城市善治路。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林水杰、林志南报道。昨天，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祖义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0: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8月5号至6号，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4次全会部署，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字全面赋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努力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参加。赵龙先后来到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芯片研发、模型训练、场景落地等情况，查看智能安防、智能穿戴、机器人等产品演示，勉励企业持续创新场景应用，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不断巩固和扩大细分领域优势。在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赵龙听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建强产业园区平台，打通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通道，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调研期间，赵龙与美柚、众联世纪、殷实机器人、东超全息等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福建实体经济发达，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良好，创新氛围浓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围绕构建 55X 产业集群，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不断创新探索，瞄准市场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做深做透，细分赛道，实现差异化竞争，错位发展，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赵龙还实地查看了厦门软件园二期三期园区建设、产业集聚、配套服务等情况，实地调研了解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动力，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和创新服务能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产田。
2: 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1: 今年是福州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直面城市基层治理痛点，牵头启动堡垒工程，用3年攻坚实现城区一居一支部，35载接续传承福州党建工作体系，迭代升级为1+7+N。红色阵地从老旧街巷延伸至商务楼宇，党组织扎根群众，赋能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福州路径。在福州居民社区，常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党员巡逻队穿梭在大街小巷里，走访居民，收集民情，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这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老党员队伍，是社区组建的10支党员专业服务队之一。200多名党员分岗负责政策宣讲、困难帮扶、一老一小照料、下沉网格、就近解决居民大小事。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化快速推进，街道社区人少事杂，人事财权不匹配，基层缺少党组织牵头统筹。1990年，习近平将街区工作列为全市重点调研课题。1991年，深入居民社区走访调研，那时社区仅有林丹一名党员，没有独立居委会党支部，基层组织空白的现状让他十分牵挂。居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3: 当时习近平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第一次到了我们居委来调研工作，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你们有成立党支部吗？有几个党员？我回答说，居委会没有成立党支部，组织关系都在街道，他街道有个专门成立居委会综合党支部。
1: 经过调研，习近平做出了街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城市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贯彻落实的关键。同年，福州正式启动堡垒工程，定下3年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提出逐步实现一居一支部。到1993年底，全市城区27个街道、383个居委会全部建成独立党支部，补齐基层组织短板。林丹，
3: 35年来，我们的党建工作就是从解决有没有一步一步走到做好精不精，早年是打基础、建支部、找党员、搭阵地，到了新时代，要求更细更深，组织的更密，搭建社区的党委、网格支部、劳动党小组、党员中心副市级的组织链条。
1: 城市业态迭代催生新治理场景， 楼宇、小微企业、新就业群体聚集，传统社区党建模式难以适配。福州把堡垒工程全域覆盖思路延伸到商务楼宇，在福州世贸国际中心免费共享会议室、活动展厅常年开放，政企沙龙、政策宣讲定期举办，物业企业职工

0: 经营负责人共同参与片区治理，打破企业各自封闭经营的局面。亚陵建筑集团党支部书记程凤孙：
1: 我们之前提过这个员工配仓啊，需要优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楼宇党建的闭环机制，短短这个两三天我们就得到整改，非常的实在。
0: 闽江公证处党支部书记江梅：
2: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楼宇党建组织的一些活动，他们有一些法律问题呢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咨询，那我们呢也会经常呢到上面去走访这些企业，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关系。
0: 如今世贸国际中心楼宇空置率从 46% 降至 13%， 企业满意度达 94.2%， 续租率提升至 81%。 福州羊头口社区党委书记、楼宇党委委员林芝：
3: 说是收诉求，议事定方案，理事抓落实，赛事全公开，平事促提制，配套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精准匹配，每件企业诉求全程闭环管理。
0: 2024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构建起一加七加 N 党建工作体系，覆盖社区、楼宇、乡村、海上各类场景。福州现有党员先锋岗13000个，党员责任区8000余个，暖心驿站520个，342个长者食堂服务老年群体，依托五市工作法累计协调解决小区各类事务11000余件。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老教授林建华：
4: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堡垒工程的，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打通了，使得我们的党组织呢能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使基层呢能够实现和谐、有序、稳定，同时又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
5: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把全会部署要求贯穿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为我省加快创新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围绕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深入调研，务实建言，提早谋划明年重点协商调研选题，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心聚力，进一步深化与党派团体的合作共识，鼓励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宣讲全会精神。要加强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交流交往，引导多方力量积极投身我省创新发展实践，共同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要以创新理念持续推动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服务全省创新驱动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 ,2026 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举行，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福之冠出席活动，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台湾中华永续城市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周希伟、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受邀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五位扎根福建的台湾青年分享了他们在大陆逐梦圆梦、深度参与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两岸嘉宾围绕台青分享展开对话，深度剖析制度背后蕴含的实践探索，鲜活铺展出两岸一家亲的同心图景，发出两岸融合向未来的时代共鸣。聆听分享后，大家表示，福建与台湾文脉相通，习俗相近，两岸青年共同围绕电商发展、文创打造、科技研发、集市经济等创业创新，共同围绕夏津同城生活圈、社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建言献策，每一次牵手、每一次对话，都为两岸关系增添一份温暖，贡献一份力量。未来将积极参与活动，增进对政协协商民主的了解和认识，持续讲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故事，带动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走进大陆，共同抢抓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并肩同行。
5: 记者赖黎平、廖辉报道。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及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5号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

0: 国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嫣红、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宁德市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将我省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部门介绍条例相关情况，请听记者陈坚的报道。
2: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做了明确规定。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叶仁佑：
3: 条例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责任追究等机制，赋予了信用主体知情权、异议权。
2: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一级巡视员李肖俊表示，条例将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正式入法，接下来将持续深化涉台征信服务创新，
4: 深化两岸征信合作以及信息共享，推动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的征信服务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2: 条例实施后，全省法院将着重在失信被执行人精准认定和健全信用修复两方面持续发力。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孔坚：
5: 进一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全流程的管理，完善异议核查机制，严防信用惩戒不当幻化试用。
2: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生：
6: 探索开展经营主体信用状况评价，健全信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强化信用数据分析应用，拓展信用赋能应用场景，打造从无事不扰到如影随形市场监管新模式。
2: 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王少伟：
7: 推动信用信息互通共享，信用评价结果互认通用，助力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0: 来关注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17点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于9号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今天的福建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

0: 15分钟。
1: Now，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嗯，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啊。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5: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5: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今天啊是立秋了啊，那这个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啊，又到了这个喝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时候了。这个立呢是开始的意思，秋是禾谷成熟。这立秋虽然来了，但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啊。这个时候呢还处在中伏啊，暑气一时难以消散。这晌午的阳光依然是热辣辣的，所以呢有民谚就说了，立秋反而比大暑还要热，中午前后好像烤火一样。立秋至，农事忙，阵阵秋风拂过啊，这个稻浪开始镀金，果实压弯枝头，农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即将在这个时节收获。那在古代呢，立秋是四十八节之一，是格外的受重视的。民间有很多传统的习俗，比如咬秋啊、晒秋啊，还有什么呢？贴秋膘。不过呢，这个秋膘啊，大家还是这个肾贴啊，健康入秋。那到了这个秋燥渐起的时候，也要多吃一点润肺的食物，早睡早起，收敛神气。愿大家在夏末的喧嚣中寻得一份秋日的从容与安宁。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两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郭采洁、胡彦斌的《问》和蔡琴的《张三》的歌，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我外交部谈广岛核爆81周年表示，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被告席。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接着来关注社会万象，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我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号，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海南三亚一名男子倒地，呼吸心搏骤停，路过的护士林昌吕立刻跪地展开心肺复苏，并配合进行人工呼吸，目前患者已清醒。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降水量预报。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北京、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南部和西北部、川西高原南部、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北京西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日前，闽政通 APP 的一起办服务推出退役军人专区，可一键查询精准匹配国家和省级的退役军人创业政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天天事，
1: 天天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到我省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到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那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1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8月6号，雅阁酒店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正式拉开战幕。那本次比赛为期4天，将持续至8月9号，是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沙滩排球赛事之一。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资格赛争夺，根据赛制，资格赛优胜队伍方能获得正赛入场券，晋级下一阶段小组赛的角逐。多支队伍为跻身正赛展开激烈角逐。沙滩之上，攻防转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要加固。那沿海的朋友们，特别是咱们福建浙江这一带呢，一定要多关注最新的台风预警信息，该做的防范措施一样都别落下，千万别觉得台风还远就大意了。说完天气，咱们把视线收回来，讲一个让福州很多的学生和街坊都特别难过的事情。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附近，大家都熟悉的那个煎饼大叔张建武8月5号走了，才51岁。他的儿子当天通过社交账号发布了讣告，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张建武是南平人，之前在师大岐山校区西门的美食街上呢，摆了一个武夷特色煎饼的摊位，做了好多年，周边的学生和居民都认识他，因为他做的煎饼用料特别实在，价格也亲民，而且他这个人待人热情诚恳，说话呢笑眯眯的，谁去他那儿买煎饼都像是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所以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煎饼大叔。但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残酷。去年10月，那张建武在福建省肿瘤医院被确诊为肾癌，而且是癌细胞已经不是早期了，已经广泛转移到了肝脏和肺部，情况非常的不乐观。医生说后续只能靠放化疗和综合治疗来控制病情，尽量延长生命。为了给他治病，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实在撑不住了，他的妻子就在水滴筹上发起了筹款求助。那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发生了特别暖心的一幕，福州当地那些同样摆摊的摊主们主动把自己的收款码换成了张建武家的收款码，等于自己卖东西，钱却捐给煎饼大叔。附近学校的学生们知道之后，也自发地去各个爱心摊位前排起长队，买一份东西就多扫一点钱，用这种方式帮他来凑医药费。大家真的是尽了全力想留住他，可是病魔太凶险了，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听的人心里特别的酸啊，说留不住他，他要去享福了。这句话里有多少无奈和不舍，大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希望煎饼大叔一路走好，也希望他的家人以后的日子能平顺一些。好了，换一个话题，说一件跟健康安全有关的事情，给大伙儿提个醒。南京有一个王先生啊，今年33岁，他最近胃部反复疼痛，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了当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做了 CT 检查，结果出来之后，连医生都有点吃惊了啊。CT 显示他的胃腔里有一个长条方形的异物，明显不是正常该有的东西。医生拿着片子问他啊，他一拍脑袋想起来，整整7年前，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打火机